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

0: 时每刻都有故事。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1: 小说《人生》是作家路遥的成名作，主人公高嘉林是个有知识有文化的农村青年，他有理想有抱负，但就是不得志。俗话说，人的一生十有八九不得意，他的人生又会怎样呢？请听经典小说《人生》，作者路遥，由周震播讲。
2: 高嘉林是认真的要听他父亲，另外还有什么惩罚高明楼的高见。再看高玉德，头低倾着吸烟，一副老谋深算的样子。过了好一会儿，才扬起那饱经世故的庄稼人的老皱脸，对儿子说：你听着，你不光不敢告人家，以后见了明楼还要主动叫人家叔叔嘞。脸不要沉啊，要笑。人家现在肯定留心咱们的态度了。然后他又转过白发苍苍的头，给正在做饭的老伴儿嘱咐：嘉林他妈，听着，你往后见了明楼家的人，要给人家笑脸。明楼今年没栽起茄子，你明天把咱自留地的茄子摘上一筐送过去，可不要叫人家看出咱是专意讨好人家呀。哎，说来说去，咱嘉林今后的前途还要看人家照顾嘞。这人活低了，就要按低的来嘞。我说嘉林妈，你听见没？郭台那边传来了一声几乎是哭一般的音，干毛巾上那么一浇，用毛巾中间湿了的那一小片对付着，擦了擦肿胀的眼睛，然后舀一缸子凉水到院子里去刷牙了。外面的阳光多刺眼呐，他好像一下子来到了另一个世界。那天蓝的像水洗过一般，雪白的云朵静静地漂浮在空中。大川道里连片的玉米绿毯子似的一直铺到了西面的老牛山下，穿到两边的大山挡住了视线，更远的天边弥漫着一层淡蓝色的雾霭。向阳的山坡大部分是麦田，有的已经翻过了，土是深棕色的，有的没翻过，被太在我老丈人家里喝过了。这回轮上高嘉林笑了，他想不到这个不识字的农民说话那么幽默。马栓戴手表的胳膊扬了扬，给他打了个告别，就跨上车子向川道里的架子车路飞奔而去了。嘉林靠在地头的一棵枣树上，一直望着他的背影没入了玉米的绿色海洋里。他忍不住扭过头来，就向后村刘立本家的院子望了望。这个刘立本绰号叫二能人，队里什么官也不当，但全村人尊霸高明楼就最敬他了。这个人心眼活泛，前几年投机倒把

0: 堂堂皇皇做起了生意，挣钱快的马都撵不上，家里的光景是全村最好的。高明楼虽然是村里的大能人，但是在经济战线上远远赶不上这个二能人。那对于有钱人，庄稼人一般都是很尊重的。不过村里人尊重刘立本也还有另外一个原因，立本的大女儿巧英前年就和高明楼的大儿子结婚了，所以刘立本的身份在村里又高了一阶。这大能人和二能人一连亲，两家简直就成了村里的主宰了。全村只有他们两家圈围墙盖门楼，一家在前村，一家在后村，虎踞龙盘，俨然是这穿道里像样的大户人家。可是从内心来说，高家林可不像一般庄稼人那样羡慕和尊重这两家人。他虽然出身寒门，但他没本事的父亲用劳动换来的钱供养他上学。高嘉林现在拿起这件衣服，就突然想起要给叔父写一封信，告诉一下他目前的处境，看叔父能不能在新疆给他找个工作。当然了，他立刻就想到父母亲就他这么一个独苗，就是叔父在那儿能给他找些工作，父母也不会让他去的。但是他还是决定要给叔父写信，他渴望远走高飞，到时候他会说服父母亲的。于是他很快就伏在桌子上，用他文科方面的专长很动感情的给叔父写了一封信，然后放在了箱子里。他想明天县城逢集，他托人把信在城里很快寄出去。哎呀，这个突然冒出来的想法给他精神上带来了很大的安慰，他立刻觉得轻松起来，甚至有点高兴了。他把这件黄军衣穿在身上，愉快地就出了门，沿着通往前川的架子车路，就向着那片色彩斑斓的菜园子走去了。黄土高原八月的田野，那是极其迷人的。远方的千山万岭，只有在这个时候才用惹眼的绿色装扮起来。大川道里玉米已经一人多高了，每一株都怀了一个到两个可爱的小绿棒棒，绿棒的顶端都吐出了粉红的英丝。山坡上，豌豆、小豆、黄豆、土豆都开了花，红白黄蓝点缀在无边无涯的绿色之间。庄稼大部分都刚除过二遍，又因为不久前下了饱伤雨，因此地里边没有显出旱象，湿润润，水淋淋，绿参参，看了那真叫人愉快和舒坦。
1: 情感故事两集联播，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看起来时兴得很。粗糙的庄稼人的赤脚片上，庄重地穿上了尼龙袜子和塑料凉鞋，那脸洗得干干净净，头梳得光光溜溜，兴高采烈地去县城露面，去逛商店，去看戏，去买时兴货，去交朋友，去和对象见面。那么更多的庄稼人大都是肩挑手提，担柴的，挑菜的，吆喝猪的，牵羊的，提担的，抱鸡的，拉驴的，推车的，秤匠、鞋匠、铁匠、木匠、石匠、篾匠、毡匠、居锅匠、泥瓦匠，还有什么油衣、巫婆、赌棍、小偷、吹鼓手、牲口贩子啊，等等等等，都纷纷向县城涌去了。川北山根下的公路上就淌起了一股又一股子的黄尘。当高加林挽着一篮子蒸馍加入这个洪流的时候，他立刻就后悔了。他感到自己突然变成了一个真正的乡巴佬了。他就觉得公路上前前后后的人都朝他看，他一个曾经是潇潇洒洒的教师，现在却像一个农村老太婆一样上集卖蒸馍去了。他的心的难受的像无数虫子在咬啊。但是这一切是毫无办法的，严峻的生活把他赶上了这条尘土飞扬的路。他不得不承认，他现在只能这样开始新生活了。家里已经连买油粮盐的钱都没了，父母亲那么大的年纪都还整天为生活苦熬苦累，他一个年轻轻的后生怎么好意思一股劲儿待下吃闲饭呢？高加林提着蒸馍篮子，头尽量低着，什么也不看，只瞅着脚下的路，匆匆地向县城走去。路上他想起父亲临走的时候嘱咐他的话，叫他卖馍的时候那得吆喝。他的脸立刻就感到火辣辣的发烧，天哪，我怎么喊得出声来？可是如果我不叫卖，谁知道我提这蒸馍是干啥的？走到一个小沟岔的时候，高加林突然想，哎，干脆让我先跑到这没人的拐沟里边试验喊叫一下，到城里好习惯一些嘛。他满脸通红的朝公路两边望了望，一看没什么人，就像做了一件见不得人的事儿一样，匆匆忙忙折身就进了公路边那条拐沟里了。他在这个荒沟里边走了好一段路，直到看不见公路的时候，这才站住。他是站住了，口张了一下，没勇气喊出声来，又张了一下，还是不行。这短短的时间，汗水已经浸满了他的额头。这四眼里静悄悄的，几只雪白的蝴蝶就在他面前一丛淡蓝色的野花里安详地飞着。两面山坡上茂密的苦艾发出一股新鲜刺鼻的味道。高加林就感到整个大地都在屏气等待他那一声白蒸馍嘞。哎呀，这怎么那么难忍呢？他感到就像要在大庭广众面前学一声狗叫唤一样受辱。他用手背擦了一下额头的汗水，决心下一声非喊出来不可。他狠狠地咽了口唾沫，把眼一闭，张开嘴怪叫了一声：“白蒸馍嘞！”他听见四山里的呀。那么现在折回去吗？可这怎么行呢？他已经走到了县城，再说家里连一点零花钱都没有了，这样回去父母亲

虽然不会说什么，但他们肯定心里会难受，不仅为这篮没有卖掉的蒸馍，更为他的没出息而难受。不，我既然来了，就是硬着头皮也要到集上去。当然他也在心里边祷告，千万别碰上县城里的同学呀。高加林很快提起篮子过了桥，就往街道上走去。他准备穿过街道到南关里去，那里是猪市、粮食市和菜市，人很稠，除了买菜的干部，大部分都是庄稼人，这样的话不显眼。当他路过汽车站候车室外面的马路，脸刷一下白了，白了的脸很快又变得通红了，他感到全身的血一下子都向脸上涌上来。怎么呢？他猛然看见了他高中时的同班同学黄亚平和张克南正站在候车室的门口，现在躲是来不及了，他们俩显然也看见他了，已经先后向他走过来了。高加林真恨不得把这篮子馍一下子扔到一个人所不知的地方。那张克南、黄亚平很快就走到他面前了，他只好伸出控制的那只手和克南握了握手。那俩人就问他了，你这提篮子干啥去？高加林即兴就撒了个谎，说去城南一个亲戚家里要走一趟。黄亚平很快就热情地对他说，加林，你进步真大呀，我看见你在地区报上发表的那几篇散文了，你真不简单，文笔很优美，我都在笔记本上抄了好几段呢。克南也问他，哎，你还在马甸教书啊？高加林摇了摇头，苦笑了一下，已经被大队书记的儿子换下来了，我现在已经回队当了社员了。黄亚平立刻焦虑起来，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声入万象，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

0: 广播连续剧转战乌蒙山，仅以此剧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出品人何云江、塔斯平、陈本荣、杨静，总监制王丹、李丽，总策划刘春辉、刘红，监制侯莹，编审罗宾，编剧李俊，导演王瑞、杨旭，执行导演陈佳颖、刘晓彤。第三集。
1: 就是到哪里了？
2: 李光，
3: 是。

0: 折庄坝战斗取得了歼敌1000余人的重大胜利，但也暴露了红二红六军团的准确位置。国民党军的5个纵队主力迅速合围而来，将红军围困在镇雄、贺章及财神堂纵横30里内的狭小区域。这一带山高路窄，人烟稀少，粮食短缺，水源不足。由于长时间行军作战，红军官兵十分疲劳，很多人掉队落伍。这是红二红六军团自长征以来处境最为险恶的时刻。
1: 我走不动了，躺下歇会儿。
2: 不行啊，要掉队的。来，把枪给我，我帮你背，我扶着你走，先支住啊。
3: 钱大姐，你脸色发白，脑虚汗，要不让我来背孩子吧。小宝，我能坚持，再说马上就到宿营地了嘛，我扶着你。哎呀，好累。
4: 同志们，敌人已经从东南西北4个方向把我们围住了，正在步步紧逼，情况很严峻，我们必须马上离开才是的行李和辎重。
5: 好，就这么定了，大家分头去准备，天一黑就行动。
6: 是
7: 是。
8: 贺老总，贺老总。
5: 小周啊，什么事啊？
8: 简大姐病倒了，你快去看看吧。
7: 哎，这，那你快去吧，
9: 贺老总，快去吧。
7: 好，好，好，走，走，走，走，快走，快走。
3: 简大姐，贺老总来了。
7: 贤人，你怎么了？
3: 简大姐刚才突然就晕倒了。啊？
10: 云清。
7: 什么病啊？哪儿不舒服？
10: 没事，就是浑身没力气，刚才头晕脚软，眼前一黑就……哎
7: 呀，长期营养不良，身体虚，经常急行军，还带着孩子，你这是累的。
10: 只要一行军，简大姐就背着小金手，总不让我们给她换一换。
7: 这

0: 这样吧，孩子由我来带，等你病好了再说。
1: 不行，你要指挥打仗，任务很重。
0: 哎呀，怕什么？三国的时候，赵子龙在长坂坡不也是背着阿斗打仗吗？他背着阿斗，单枪匹马杀出重围。赵子龙是龙，我贺龙也是龙嘛。
1: 哎呀，看你逞能的，可是……
0: 哎呀，别可是了，你现在走路都困难了，怎么背着孩子行军嘛？
2: 我可以背着小杰生行军，
3: 我们也可以，
4: 我也可以。
0: 哎呀，不行不行，你们都有各自的工作要完成，带不了孩子。你们能帮我把孩子他妈照顾好，别让他掉队，我贺龙就感激不尽了。
5: 应该没事，额头上有伤，像是被树枝划的。
0: 对不起，都是爸爸，对不起，都是爸爸不。
5: 哎呀，老总，孩子都找到了，就别哭了。你是老总，让同志们看到了，多不好啊！
0: 你懂个屁！
5: 是。
6: 军团了不起，红旗卷过前大地，乌蒙山里转圈圈，一转转了20天，千里回神打胜仗，甩开敌人造盘线，造盘线。
7: 好，好，好，
0: 快板打得好啊！我呀，该给我女儿喂奶了。
1: 站住！何云清，女儿给我。
0: 哎呦，哎呦，先人呐。你的身体好些了吗？啊，
1: 何云清，从现在起我打死也不会让你带女儿了。
0: 哎，不不，我爸爸
1: 给我。
0: 哎呦，哎哎哎哎哎呦，你轻点儿。哎呀，你都知道了。
1: 你不是说要学赵子龙把孩子背在身上吗？可你倒好，编个笼子挂在马背上，把孩子放在笼子里。你装
8: 装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9: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8: 掌握财富的秘诀，其实那都是骗子的陷阱。你以为了解内幕的消息，其实你早成为待宰的羔羊。你以为获得命运的垂青，其实你即将步入深渊。江苏广播提醒，很多你以为的并不是你以为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小心上当。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1: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12: 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1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茶楼一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江苏卫视首场音乐节南通子廊荔枝音乐节10月3号到10月4号重磅来袭，周深、

0: 侯明昊、魏晨、黄子鸿、凡蒋东豪、张远、保时金、西陵那一高、张延奇、姚小棠、黄玉博、 Red 门尼、黄旭、小阿七、杨墨一、李昂星、董家红，群星集结，这个国庆相约南通紫狼音乐广场，共赴音乐现场。抓紧时间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生活服务、携程旅行、票星球、荔枝云集抢票了，南通紫狼荔枝音乐节等你来现场了。听众朋友，现在很多的听众啊都非常愿意参与我们的大蓝鲸乐互动，还有的朋友呢问大蓝鲸乐互动怎么样来参与呢，我们在这儿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呢，您可以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 Live 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即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了。第二呢，就是打开大蓝鲸 APP， 搜索我的姓名王鹏，进入我的主播号，您也可以看到我们 Live 互动的直播间，点击进入。
1: 大盖儿出不来，哎呀，高科技呀、啊，这是
2: 间谍的底子，
1: 有点意思。
3: 吃吧吃吧吃吧，
1: 我都试试看您想不想
2: 跑这玩来了。
1: 子妞，嗯，门开了，哦，站着一老头，年近六旬左右，嚯、哦，站着。我说您是杏干村酸老爷吗？嗯，对，我上酸老爷。

0: 400块钱。
1: 嗯，
0: 把东西交过去，老头接过信来，打开了一瞧，
1: 嗯，
0: 看看我，看看信，看看信，看看我，你跟我儿子什么关系？点头之交。
1: 不，你们可是把兄弟，你刚可说了，
0: 这事儿不能说把兄弟。
1: 怎么呢？
0: 说把兄弟，你偷人100块钱买烟抽，
1: 啊，
0: 显着咱人品次。
2: 知道吗？
1: 你这个人品就够次的了。
0: 你甭管，就这么说，点头之交。
1: 你瞧瞧这
0: 老头一看心，一看我，不对，
1: 嗯，
0: 你跟我儿子是八兄弟。
1: 哟，
0: 你怎么知道的？信上写的明白，哪写着了？
1: 是啊，
0: 你看，这个信上面画着7个骆驼，我们山西人叫骆驼有规矩。
1: 什么规矩？
0: 5个为1罐，
1: 嗯，
0: 6个为1串。
1: 嗯，
0: 7个为1把，8个为1帮。
1: 哦，
0: 这上面画着7个骆驼，
1: 嗯，
0: 就是说一把子。
1: 嗯，
0: 所以说明你跟我儿子是八兄弟。
1: 哦，
0: 合着我们哥俩都是骆驼。
1: 嗨，没这么说。
0: 我想坏了。
1: 嗯，
0: 这100块钱要破案。
1: 我看也悬。
0: 咱得咬住了牙。
1: 嗯，
0: 水桶扣着搁着，底儿朝上。
1: 嗯。
0: 扣着搁着，
1: 嗯，
0: 水桶上面落着2个苍蝇，我一想甭问，这里边有钱的事儿，
1: 对，有银子，
0: 银子嘛，
1: 嗯，
0: 咱知道的，
1: 你算什么？
0: 他爸给我讲一回了，
1: 是，
0: 再往边上看，画了一个大圈，画了一个小圈，
1: 嗯，
0: 大圈里边放着一个炮仗，炮仗。过年放的那个炮，一点当那个炮，小圈里边放了一个蚕茧，
1: 哦，
0: 蚕蛹外面那层，
1: 知道知道，
0: 蚕茧
1: 可以做丝线的，
0: 哎，对，做丝线的那种东西，嗯，哎，这什么意思？不明白，叠好了装信封里，
1: 嗯，
0: 把这小的拆开
1: 了，都得瞧瞧，
0: 打开了一瞧，哇塞，
1: 怎么意思啊？
0: 太有意思了，
1: 是啊，
0: 太可乐了，
1: 哎，你给说说，
0: 画的热闹，
1: 嗯，
0: 画了2只鸽子，1只鸭子，2只鸽子，1只鸭子。
1: 哦，
0: 一共4只鸽子，2只鸭子。
1: 哎呀，
0: 现在这边画了一只大象，象鼻子上面卷着一口刀，这个刀尖扎在一只鹅的脖子上，
1: 嗯，
0: 把这鹅给扎死了，鹅脖子直流血。
1: 哎呀，
0: 现在底下画了一个藕，断开了，但是丝还连着，
1: 嗯，
0: 还有一截小木炭。再往底下画着一个小人，留着一个小平头，穿着一个黑大褂，这手拿着100块钱，这手拿着一条烟。好像有我，
1: 肯定有你。
0: 什么意思？不明白。装信封里，等着，觉也不睡了，我跟这等着。
1: 好，这不干熬吗？
0: 一会儿工夫到了北京了。
1: 嗯，
0: 由打北京站出来，我连家都没回，直接奔我二哥那儿了。我二哥把东西接过来，行，谢谢，谢谢，谢谢。把抽屉拉开了，往抽屉里一放，关上了。行了，你走吧。别去，别走啊。
1: 嗯，
0: 拆开看看。别介，我们家的信你看，有我，那里有我，
1: 哎呀，
0: 真的真的，真有我，真有我，
1: 露馅了，
0: 不怎么会有你？甭废话，你拆看吧。
1: 嗯，
0: 行行，我拆开，你别跟外人说啊。
1: 嗯，
0: 先把这大的拆开了，打开了一瞧，好，
1: 嗯，
0: 金子啊，交朋友还得交你这样的，
1: 怎么回事？
0: 怎么回事？
1: 嗯，
0: 你把钱给我带到了，我说哪写着？你看着。这画着2个水桶，水桶上落着2个苍蝇。
1: 嗯，
0: 我山西管这个苍蝇不叫苍蝇，
1: 嗯，
0: 叫蝇子。我说这我知道，花了钱也叫蝇子，一样的。哦，这你都知道了。我们管这个水桶也不叫水桶，
1: 叫什么呀？
0: 叫水烧。
1: 哦，
0: 你看这2个水桶扣着搁着，意思就是水烧搁到了。
1: 嗯，
0: 跟这个苍蝇连起来是一句话。
1: 怎么说呢？
0: 蝇子，蝇子，烧到了。
1: 挺好，
0: 水烧倒着搁着就是烧到了。
1: 嗯，
0: 好好，我说那这大圈跟那小圈这是什么意思呀？
1: 嗯，
0: 大圈是饭碗，小圈是茶碗。
1: 嗯，
0: 哦，我说这大圈里有一个炮仗，小圈里有一个蚕茧，这是什么意思呀？
1: 嗯，
0: 我父亲想我每天是

0: 情都不一样了。那么今天的惊喜到底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部健康，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赶紧在10分钟之内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下单，除了送78元眼贴，额外再送豪华升级，再加一大瓶营养眼底的叶黄素。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5: 北京时间12点整。
6: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7: 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千古传颂。然而，宦海风高，沉浮难料。明珠霸相削权，索额图身死凌雨，徐乾学去官之后郁郁早逝，高士奇倍享尊荣却被斥退回籍，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而陈廷敬却驰骋官场50年，历任公、吏、户、刑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起归之后仍被召。

0: 最后老死相慰。请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岳文，由岳峰播讲。刘传基同祖燕瞒着陈廷敬夜里去了一趟徐乾学的府上，自然是从门房一路打点着进去的。他们好不容易才见到了徐乾学，见过了礼，祖燕禀明来意：徐大人，我爹时常同我说起您，他老人家最敬佩您的人品才华。徐乾学倒也客气起来：啊，世侄啊，我同令尊大人是有过交情的，只是案子已经通天，谁又敢到皇上的面前去说什么呀？刘传基在一旁说：徐大人，满朝文武就没有一个人敢在皇上的面前说话了吗？哦，哎，原来还有明珠可托呀，可这件事儿他见着就烦呐。刘传基平时总是放不下读书人的架子，这会儿却顾不上了。徐大人，庸叔听说皇上眼下最器重的就是大人您了，您徐大人不替我们老爷说话，他可真的就没救了。徐乾学听着这番话很是受用，可他实在是不敢在皇上的面前去替那张骞求情，却又不想显得无能，于是他故意沉吟了半晌才说话：那要看办什么事儿，说什么话，这事儿我还真不方便说呀，不过我可以给你们指一条路。祖燕急忙拱手作揖：请徐大人快快指点。你们可以去找那高士奇嘛。祖燕一听就泄了气了，他瞟了一眼刘传基，不再言语。刘传基说：那高士奇不过是个四品的小詹事啊。你们可是不知道啊，什么人说什么话呀，各中微妙不可言说。高士奇出身低贱，还是读过几年书的，要显得自己有学问，皇上就会赏识他，要是显得自己粗俗，皇上因为他的出身也不会怪罪他，哪怕他有点小奸小坏，依皇上的宽厚之心也不会记在心里的。好吧，谢徐大人的指点，我们去拜拜那高大人。徐乾学见祖燕仍是忧心忡忡的样子，他便对祖燕说：世侄放心，我也不是说不帮忙，只要那高士奇提个头，我自会帮着说话。两个人千恩万谢出了徐府，刘传基对祖燕说：这可真是病急乱投医呀。祖燕更是着急：我们还有更好的办法吗？刘传基早已心里无底：哎，走一步看一步吧。高士奇住在晋城之内，寻常人是进不去的，好不容易托人把高士奇约了出来，找了一家茶肆叙话。高士奇倒是很好说话，一见面就说：世侄放心，令尊是我的老朋友，我定会帮忙的。祖燕大喜过望，纳头便拜：我们全家老小谢您了，高世伯。高士奇扶起了祖燕，问寒问暖，真把 张家老小都问了个遍。祖燕心想，只怕是真找对了人了。这高世伯实在是古道热肠，寒暄了半晌，高世奇说：可是世侄啊，你知道如今办事哪有凭着两张嘴皮子说的。祖燕急忙对高世奇说：
1: 小侄知道，托人都得花银子的。
0: 令尊同我可谓贫贱之交，最是相同。放心吧，银子我是分文不取的，可我得托人呐。祖燕点头不迭，直到高世伯恩比天高。刘传基见祖燕只顾道谢，半句不提银子的事儿，他知道祖燕不便明问，他就试探着问：
2: 高大人，您说得花多少银子呀？
0: 高世奇一边捋着胡须，一边思考着说：
2: 少不得也要十万八万的吧。
0: 祖燕甚是为难。
1: 高世伯，我家为这官司已经花得差不多了。
2: 世侄啊，救人的事儿借钱也得办，只要人没事儿，罪就可设法免掉，日后还可起复。
0: 我是个说直话的人，只要有官做，还怕没银子吗？
2: 祖燕只好答应马上借钱。刘传基说：
3: 高大人，庸叔说话也是直来直去，徐乾学大人我们也去求过，他答应同您一道在皇上的面前说话，这些银子可也有他的份儿吗？
0: 这个嘛，您自管放心，高某办事自有规矩。
2: 祖燕一咬牙对高世奇说：
1: 好，高世伯，不出三日银子一定送到。
0: 祖燕在外头该打点的都打点了，今天又去牢房里探望了父亲。张骞在牢里整日读书作诗，倒显得若无其事。祖燕虽是忧心如焚，却宽慰他的父亲说：
1: 徐大人高大人都答应帮忙了。
3: 唉，他俩可都是要钱的主啊。
1: 要钱是没办法的事儿，你老人家只要平安，张家才有救啊。
3: 哦，
0: 张骞听罢闭目半晌。那明珠呢？
1: 明珠那儿就不用再送银子了，他要帮的话自然会帮的，他要是不帮，就是再送银子也是没用的。
0: 张骞一想到明珠，这心里边就愤愤然，他也只好把话又咽了回去，当着儿子的面他不便多说。祖燕又说：
1: 爹，皇上还是宽恕了岳父，改日还要听他进讲呢。
3: 啊，我们这位皇上谁也拿不准他，既然皇上仍然信任你岳父，他就该替我说句话呀。
0: 祖燕不知从何说起，摇头不语。张骞叹息着说：
3: 唉，真是墙倒众人推呀。
0: 清官多酷，陈廷敬是清官，却宅心仁厚。好官多庸，陈廷敬是好官，却精明强干。能官多专，陈廷敬是能官，却从善如流。德官多儒，陈廷敬是德官，却不乏铁腕。 以陈廷敬为代表的大臣群像

反映了一个特定历史境遇中官场人物的人格、道德、行为艰难的选择，再现了300年前的官场风云。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皇上在洪德殿召陈廷敬进讲，诸王并三公九卿都依例还听。陈廷敬这次进讲的是君子小人章，从来君子得志能容小人，小人得志却不能容君子。朕不想做昏君，决意为小人勿去。这次进讲就到这儿。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月文，播讲月峰，由哈尔滨人民广播电台月峰工作室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收音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现在拨打400710-3889，每人都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400710-3889。尤其很多中老年听众

0: 眼睛见风见光就刺痛流泪，看东西也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清，甚至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半夜睡不着，整个人都没精神，越拖越严重。推荐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一样，特别的滋润，特别的舒服，眼睛不干涩不难受，看啥都清晰亮堂很多，精气神十足。那今天的惊喜到底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部健康，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赶在10分钟之内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
1: 明珠等人都在文渊阁候驾，天南地北他们随意地聊着，忽然有人说过几天就是明相国的生日了。明珠急忙说，难得大家惦记，公要数明相国最有学问，改日明相国也写部书让老夫读读嘛。明珠若无其事地拿手点了点索额图，哈哈大笑。这个时候太监打起了门帘，大臣们慌忙起身低着头准备接驾，大伙儿刚要跪下，却见进来的人是陈廷敬。陈廷敬对大伙儿说，皇上说身子有些乏了，今儿就不陪各位爱卿喝茶了，照例赐茶。大臣们依旧拱手谢恩，回到了原座位。太监依次上茶，茶仍从明珠的位置上。你怎么跑到我这里来说呀？皇上的意思是以我的名义参本，却让徐乾学、高士奇草拟弹章，徐高二人非良善之辈呀。张大人，您不要再说下去了。啊，陈大人，难道您就不能草拟弹章吗？张大人，你让我怎么说您呢？您为人刚直不阿，是贪官害怕的言官，是皇上信任的政臣，可是您凡事得过过脑子呀。陈大人，那高士奇贪名早已世人皆知，让他来起草参劾贪官的折子，岂不是笑话吗？徐乾学不仅贪还野心勃勃，他一心想取代明珠啊。两个人正说着话，衙役来报，陈大人，乾清宫的公公在外头候着，皇上召您去呢。我即刻就来。衙役退了出去，陈廷敬嘱咐张鹏和暂避，张大人，我先随张公公去见皇上，您稍后再离开。近段日子你没事就在刑部待着，别四处走动。陈廷敬匆匆忙忙地赶到了乾清宫，先叩了头。他见皇上手里边拿着个折子，这是参明珠的弹章，徐乾学和高士奇草拟的，朕看过了，你再看看吧。陈廷敬接过了折子，仔细地看着。皇上又说，朕打算让张鹏和出面参那明珠。陈廷敬只当还不知道这事儿，他一边看着一边说，皇上，这折子也像张鹏和的口气呀。陈廷敬反复地看了两遍，皇上，臣看完了。说说吧。回皇上，参人的折子按理应字字据实，点到真实人和事，然而参明珠的折子不宜太实了，否则牵涉的人过多，恐生祸乱。要是弹章空洞，能服人吗？皇上，明珠劣迹斑斑，有目共睹，只因他位高权重，人人

惧怕，不敢说而已。如今要参他，不用说出子丑寅卯，也能服天下，也绝不会冤枉了明珠的。皇上沉吟了半晌，点了点头，才说：“嗯，廷敬说的有道理。皇上，以臣之见，参明珠的折子，只扣住揽权、贪墨、伪善、阴毒、奸邪、妄逆这些字句，把文章做得好些就行了，不必把事实的桩桩件件都列举出来。比如明珠卖官，只需点到为止。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从
1: 杨亚洲，主要演员于和伟、吴越等。
2: 1949年4月，渡江战役胜利后，第三野战军奉命南下，进军福州、厦门等要地。8月6日，解放军兵分多路，从三面包围福州，提前5天对福州发起总攻。吴石作为我党打入国民党内高级别的情报工作人员，他必须利用自己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的身份，帮助国民党318师完成阵前起义，为解放福州打开最关键的一扇门。

点。

0: 你怎么又往外跑啊？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外面现在乱得很，到处都是溃兵，你自己的行李收拾好了没？
1: 快了快了，我跟同

0: 有事的来不及了。
1: 你给我约什么事儿了？
2: 哎，学生，你去哪儿啊？
0: 你们俩怎么回来了？也不提前打声招呼。
2: 师母，学校不是停课了吗？学生怎么还去上课？
0: 我也不知道，整天往外跑，真是不让人省心。
3: 妈妈，妈妈，
0: 怎么了？
3: 爸爸，你们看见我的小汽车了吗？
2: 走，哥哥带你找去。你玩完放哪了呀？在干什么呢？
0: 什么干什么呢？你回来正好，刚好进来交代一下。就你的这些书啊，我都没动啊。我大概算了算，至少得装十箱，还不算楼上的呢。你说怎么办？这哪带得走啊？
2: 怎么突然想起来收拾东西了？谁让你收拾的？
0: 这共军都打过来了，朱主任的太太还有李司令的太太都收拾好了。我们到底是去哪儿啊？是广州、台湾、重庆还是香港？
2: 哪儿都不去，福州是我们的家，不走。
0: 不走啊？
2: 听我的，不收拾啊。家里有什么吃的吗？我跟聂西都饿了。
0: 你突然回来，我什么也没做呀。
4: 面对解放军突如其来的全面攻势，吴石深知国民党定会对军事布局进行新一轮的调整。之前他提供给华东局的情报已然失去价值，他必须亲自去318师进行新的部署，以确保起义顺利进行。但福州城内尽是保密局的眼线，此行极有可能暴露他地下情报人员的身份。
5: 老师，交通员老朋友联系不上了，按照纪律我们都是单线联系的，我不能贸然直接去找交通站的其他同事。
2: 那你马上去找华东局，
6: 去帮我把那个柴火拉了。

0: 这是318师迎接解放军的联系方式和接头暗号，
1: 尽快送到华东去。
2: 老师，您要亲自去318师会不会太危险了？
1: 辛苦你跑一趟。

0: 我接奉同志上报总裁，我带到台湾的保密局旧部，什么时候能恢复编制？没有正式编制，放行。
1: 对不起，我们没有收到命令。对不起，我们王副师长有令，没有他的命令，不能放行。请说明你的任务。
2: 你没有权限知道，我命令你们让开。
1: 让开！
2: 什么事啊，
3: 吴秘书？张探长，这位是随署朱胜兰主任的秘书，
2: 把枪放下。怎么了，龚秘书？我有重要任务，我要见吴副主任。有什么事您跟我说，我去报告吴副主任。不必了，朱主任交代的事情。我亲自去。
1: 报告。
4: 什么事儿？
3: 吴主任，主任，请您立刻回随署。

0: 好，我知道了，你们先到外面去等。
1: 主任说有要事相告，烦请吴副主任即刻起步。
0: 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1: 卑职也是奉主任的命令。
0: 好，你们现在只有一天的调整部署时间，我没有交代完的部署，让聂副官接着跟你说。
2: 是。
0: 记住啊，聂副官，一定要把我交代的部署说清楚了。
2: 是。

警方就很快就会到了，老师那边交给我。

0: 人，您找我有事儿？
1: 你瞒得我好苦啊！
0: 主任，您指的是什么事情？

总裁手谕。余勋武帝以武汉会战期间每周必见弟子勋，思维之清晰，情报之熟练，印象甚深，时值戡乱救国成。

0: 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

0: 师长带领3500余名官兵临阵倒戈，导致福州东门大开。
1: 谁批的调令？
0: 父亲息怒，调令是朱主任亲批，但蹊跷的是，调令下达之前，吴副主任亲自去318师部走了一趟。传闻这吴副主任在陆军大学执教期间，王副师长曾受教其门下。
1: 吴石，不可能！爹，你把吴石的家眷一起带来台湾。
0: 好的，父亲。
2: 主任，嫂夫和孩子呢？
3: 在飞机上呢。哎，刘汝明呢？
2: 早跑厦门去了。这会儿还等谁呀？
3: 来了。
2: 哎呀，哎，老吴啊，你快点啊！
4: 车停。

0: 但是蒋委员长特意安排你和弟妹一起前往台湾，
1: 所以安排同架飞机，我们一同前往。
2: 主任，现在飞机上的位置千金难求，我们这一大家子实在不好意思劳烦主任和总裁费心，所以我才让他们先去了香港。毕坤，趁时间还来得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19:00。

0: 八分钟左右的时间，所以呢你看短短八分钟的区间啊，就设有三座换乘站，作为当之无愧的换乘王，那真的是当之无愧了。那六号线的全线一共有六个换乘点啊，分别是在万寿站换乘器
1: 林地湿地的灌丛等生境的代表性物种也在展区的配套展出了。
0: 嗯，
1: 这里呢可以看到宁猫、德氏长尾猴等哺乳动物啊，还有这个彩虹鬣蜥啊、西非的侧颈龟啊、球蟒、草原巨蜥等等这种两栖的爬行动物。
0: 嗯
1: 啊，还有两座的植物昆虫的昆虫缸啊，还有这种展示的小型昆虫等等啊，非常的有意思。
0: 哎，这个配套的话呢真的是适合孩子们去一下啊。可能对于很多家长们来说，哇，看到这些什么刚才你说的什么球蟒啊、这种两栖的爬行动物啊，真的是有点瑟瑟发抖。但是对于孩子们来说，那可能看到他们就是相当的兴奋了。
1: 对，不妨啊，其实这个假期可以带着孩子去到这个火山动物园看一看。我觉得火山动物园呢，就是我去的不多，我可能有一两个月一次吧。
0: 这还不多呢。
1: 就作为有娃的家庭来说，其实还好。那其实很多就是小朋友就是可能一周一去嘛。
0: 哇，
1: 对吧？
0: 那要办张年卡了，
1: 是
0: 不是？
1: 是的。那像火山动物园的话，我觉得是每次去都有不一样的风景。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个十一假期去看一看。
0: 没错啊。

0: 增值服务嘛。我当时想说熊猫，我印象当中你说的小熊猫
1: 是
0: 大熊猫
1: 的大熊猫，
0: 对，然后我还想说哎，这个熊猫小的时候不是要经过非常精心的饲养才可以、
1: 其实我说的就是小熊猫，
0: 哎，对，然后后来我才知道小熊猫好像长得就是有那个品种，它就叫小熊猫、长得跟浣熊有点像，是不是？但是它是小浣熊吗？
1: 啊，
0: 就是那个小熊猫，我觉得它
1: 小熊猫是小熊猫，小浣熊是小浣熊、大熊猫是大熊猫，小的大熊猫、
0: 但我感觉它
1: 大熊猫、
0: 就是小浣熊和那个小熊猫感觉有一点点像像的啊、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看的照片、
1: 颜色其实还是不一样的、
0: 还是有区别的啊，
1: 对，外也不一样。那其实那小朋友们都很喜欢大熊猫啊、咱们的国宝、圆滚滚的身体，黑白相间的毛也很可爱、
0: 对
1: 啊、咱们今天呢一起走到大熊猫的世界、那首先来说大熊猫的特征、大熊猫是咱们中国特有的动物啊，只生活在四川、陕西、甘肃的深山里。
0: 对，
1: 它的毛色呢黑白相间，眼睛周围一圈黑毛，像极了这个戴着眼镜的啊。那耳朵是
0: 黑
1: 的，黑
0: 眼圈，
1: 对，耳朵是黑的，四肢也是黑的，那其他地方是白的。那这种毛色在冰雪和岩石的环境里是很好的保护色。大熊猫呢看起来笨笨的，其实它挺灵活的啊，它会爬树。会游泳，爬树的本领也挺高的，
0: 但感觉总会发现有那种熊猫就睡着睡着觉从树上啪嗒一下摔下来的，非常的憨态可掬啊，很好玩。
1: 那大熊猫呢是咱们地球上的活化石了，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800多万年啊。和它同时代的很多动物都灭绝了，只有它活到了今天，特别珍贵啊。
0: 是的，
1: 那成年的大熊猫呢100多斤，但是刚出生的熊猫宝宝只有100多克，像一只小老鼠，特别小。

读的时候，有的时候呢会按照唱的方式呢读出很多的字音来。这首送别，相信无论是对于家中的长辈也好，还是对于现在的零零后也好呢，大家都不陌生，来自于李叔同的一首作品送别。李叔同呢是著名的音乐家、美术教育家、书法家，同时也是一位非常杰出的戏剧活动家，他可以算作是中国话剧的开拓者之一了。在他留学归国之后呢，担任过很多的职位，比如说教师、编辑，后来呢成为了一名法师。李叔同呢在写送别这首歌词的时候呢，其实还是有一段非常动人的小故事的。当时的天涯五好友当中有一位叫做许幻元，就在有一年冬天啊，大雪纷飞的，当时呢在旧上海的时期呢，实际上是一片凄凉的景象。许幻元站在门外喊着他的朋友。

0: 这个嘛，您自管放心，高某办事自有规矩。祖燕一咬牙对高士奇说，
1: 好，高士伯
2: 是容易被人觉察，故而君子看上去总有这样那样的小毛病，小人善于掩饰，滴水不漏，看上去毫无瑕疵，越来越多反而贪了，这中间必有原因呐。听静没，皇上息怒，吴三桂留下的钱粮本是有数的，王继文假如不是仗着明珠这个后台

0: 收音机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现在拨打400710-3889，每人都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400710-3889。尤其很多中老年听众眼睛见风见光就刺痛流泪，看东西也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清，甚至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半夜睡不着，整个人都没精神，越拖越严重。推荐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
1: 都在文渊阁后驾，天南地北他们随意的聊着。忽然有人说，过几天就是明相国的生日了。明珠急忙说，难得大家惦记，公事太忙，不想劳烦各位。有人便说，这生日酒还是要喝的，明相国别想赖掉。大伙儿说着说着便凑到徐乾学那儿。高士奇说，徐大人，士奇近日读您的读理通考，受益不浅呐。旁边有人急忙附和着说，下官也读了，茅塞顿开呀。徐乾学一听笑了笑说，读理通考是我为家母丁忧三年时的读书心得，谈不上什么见解，恕圣人之言而已。徐大人不必谦虚啊，您的书老夫也读了。听了索额图的话，徐乾学

0: 爵急忙拱了拱手说：“哎呀，怎敢劳动索大人读我的书啊？”“
1: 哎，满朝大臣中要数明相国最有学问，改日明相国也写部书让老夫读读嘛。”
0: 明珠若无其事地拿手点了点索额图，哈哈大笑。这个时候，太监打起了门帘儿，大臣们慌忙起身，低着头准备接驾。大伙儿刚要跪下，却见进来的人是陈廷敬。陈廷敬对大伙儿说：“
1: 皇上说身子有些乏了，今儿就不陪各位爱卿喝茶了，照例赐茶。”
0: 大臣们依旧拱手谢恩，回到了原座位。太监依次上茶，茶仍从明珠的位置上先上，可明珠却说：“
1: 哎，先给陈大人上茶。”
0: 陈廷敬知道，明着是明珠客气，实则是让他难堪。
1: 哦，明相国在上，礼数不可乱了。
0: 用完了茶，大臣们出了文渊阁，各自回衙门去了。索额图今天听皇
1: 张大人，你让我怎么说您呢？您为人刚直不阿，是贪官害怕的言官，是皇上信任的忠臣，可是您凡事得过过脑子呀。
2: 陈大人，那高士奇贪名早已世人皆知，让他来起草参劾贪官的折子，岂不是笑话吗？徐乾学不仅贪，还野心勃勃，他一心想取代明珠啊。
0: 两个人正说着话，衙役来报：“
3: 陈大人，乾清宫的公公在外头候着，皇上召您去呢。”“
1: 我即刻就来。”
0: 衙役退了出去。陈廷敬嘱咐张鹏和暂避：“
1: 张大人，我先随张公公去见皇上，您稍后再离开。近段日子

城南一个亲戚家里要走一趟。黄亚平很快就热情地对他说：“嘉林，你进步真大呀！我看见你在地区报上发表的那几篇散文了，你真不简单，文笔很优美，我都在笔记本上抄了好几段呢。”柯南也问他：“哎，你还在马甸教书啊？”高加林摇了摇头，苦笑了一下。已经被大队书记的儿子换下来了，我现在已经回队当了社员了。黄亚平立刻焦虑起来。那你学习和写文章的时间不更少了吗？高加林怎么回答呀？只好解嘲地说：“时间更多了吗？不是有一个诗人写诗说吗？我们用镢头在大地上写下了无数的诗行。”高加林的幽默把这俩同学可能

0: 常行吗？张虎谁谁也不听，赵烈文急了，去找曾国荃。出了那缺口，外头是指挥所，迈步进指挥所，有几个当兵的就看见了，哎呦，先生您来了，九帅在哪儿呢？九帅太累了，在里头睡觉呢。睡觉不行，我得招呼醒他，太累了，吩咐下来了，任何人不能惊动他，这不惊动也得惊动，你们闪开，有事我负责。就这么的，赵烈文到了里屋了，一看这曾国荃仰面朝天，鼾声如雷呀、啊。那会儿说怎么这阵关键时刻他睡觉，五天五夜没睡觉。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城墙这一上天，湘军这一冲进城，曾国荃的心扑通，这才放下，妥了。大功告成，卸掉千金债，扑通就栽那儿，栽那儿他就睡着了，累的实在受不了。赵烈文到了近前，他一点都不知道，没有办法，赵烈文推他捶他好半天，把曾国荃捶醒了。曾国荃那眼珠子也是红的啊，谁呀、啊、九帅，是我赵烈文。哎呀讨厌，什么事儿？九帅啊，我军进了城了，光顾抢东西不打仗了，有少部分在拼命，大部分都在抢东西，杀人放火，军纪败坏。另外九帅你知道，少天王也好，那些围观也好，都在内城，不趁热打铁，要叫他们跑了，咱如何向上峰交代、哎、另外韦天王宫还没占领呢，这是最主要的一件事，您赶紧下令吧，您不下令谁说也不好使。曾国荃一琢磨，哦，还没打进内城，韦天王宫还没占领，也是好事，我太困了，应当我亲自去占领，这帮王八羔子要占领了，有好东西都入他们的腰包了，我还没得着呢。曾国荃这个人私心特过重，早有打算，他一听内城还没破，挺好，最好我睡足了，明天我亲自指挥占领内城，先打进韦天王宫，那里的金银财宝都入我的腰包，我不像我哥似的前怕狼后怕虎，我呀得捞足了算，要不我为什么抛家舍业抛头颅洒热血多少日子不眠不休的这么干，不就为升官发财吗？估计我撑的我有病啊我呀。所以他告诉赵烈文，哎算了，大家都挺苦，进城得点外烂也算不了什么，你干嘛呀大惊小怪的。赵烈文一听，就这位啊跟曾国藩没法比，但又不敢犟嘴，
1: 是，
0: 但是也得顾全大局呀、啊、内城还没打，内城迟早是咱们的，我心里有数，你不必在这唠叨了，去去去去去吧。赵烈文一看撞了南墙了，现在这样人呢没法跟他说，只好禀报两江总督了。两江总督是曾国藩呢，现在曾国藩远在安庆没在这儿，憋了一肚子火，他出来了，上了马，他又进了城了，骑着马顺着顺城街正往前走着，突然他发现不远处有一队人马，这队人马哩哩啦啦的也能有两千三千的，有旗号有甲胄有服装，但是跟城里这些湘军截然不同，湘军是进城，他是出城，可也有出城的，拉着不少的东西抢的洋烙往城外送，但这个队伍整齐，手里除了兵器没有任何的东西。哎呀，赵烈文一琢磨，可疑呀、啊，这干嘛的，我得过去看看，骑着马他到了近前了，咱们前文书说了，这支队伍

0: 正是忠王李秀成保护着少天王以及天国的官员，就是这么一支队伍。这队伍出去三分之二，还有三分之一在后边，正好叫赵烈文赶上。站住，你们是哪一部分的？本来这帮人心里就有鬼，谁也不说话。快快，有人查问，快快快快快快，站住，哪一部分的？赵烈文一看他们都不答言，心里越发怀疑，催马到近前，他仔细看看，一瞅他看清，有的匆忙之间发髻没拢好，头上戴的是清朝的帽子，散发在后肩，有的散发披肩，长毛。赵烈文看出来，拨转马头就喊，不得了了，有长毛的混出城去了，快来人呐！喊了半天无人答言，也没人理他，他也不敢找曾国荃去了，一骑马拐过城角，正好这有个临时的指挥所，指挥所的大将叫刘连杰，刘连杰是连字营的营官，这家也贪得不得了啊！大军进城，他在这设立个指挥所，他手下的军兵抢啊夺呀杀呀，正在外头折腾，他齐齐服装也穿得挺整齐，围了那么一个圈，把金龙殿给围住，一共分着三层，最外围有20多高，不到3尺，全是柴火木棒干柴，手里头全没有兵器，把金龙殿包围着，另外后头还有不少人背挎着背，目中无人，就进来这么多的湘军，他们好像没看见一样，脸上是十分平静。再一看还有20几个人拿着桶往这干柴上倒那茶油，哗哗，那大队人马都冲得近前了，这些人如同什么也没看见一样，就好像那个浇花灌溉差不多少。这什么意思？他不知道，这些人是决心留在天津保护金龙殿，这些人也就是天国最忠诚的战士，知道走不了，走也给大军找累赘，干脆就留下保卫天津和金龙殿，他们的心呢、啊，对天国忠心不二，就是天父天兄和天王，与金龙殿共存亡，最后尽一份力量。这么些年来哪见过这种场面，曾国荃是亲眼目睹啊！人人都想立功，谁能敢落后啊，谁又想夺这个大功劳，忠王李秀成骑的是笨马，在混乱之中也不知道少天王上哪去了，也不知道干王洪仁干投到何处去了，战火纷飞，杀声震耳，突然之间马陷前蹄，笨马他笨的一下踩空了，在一块山崖上他摔下去啊，咕噜咕噜咕噜，顿时就十把头上这黄头巾摘下来了，原来戴那清朝帽子，咕噜哪去了不知道，里头是黄色的包巾，他摘下来了，身上沉甸甸的，左一道右一道的，都是什么？都是金银财宝。摘下一口的金元宝，这玩意儿太沉了，又摘下一口的了，都是白银，腰里解下一口的，全都是翡翠、钻石、猫眼那么大的珍珠，出宫他带来的，你不带能行吗？早晚可以充作军费，这些东西在身上实在走不动，他费了挺大的劲，也不得不如此。
1: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传说，且听晚间收场。
1: 忠王李秀成死中得活呀，真是太不容易了。现在天已经大亮了，这离着南京近在咫尺，周围全都是湘军和朝廷的绿营，以自己的身份要落到他们手里的，那还好得了，他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他不怕死，但是肩担重担呢，无论如何得找着少天王啊。老天王托孤说得清清楚楚，我不能辜负了天王胡秀全的拜托呀。他心里是这么想的，他费了挺大的劲把这东西包在这黄布包里头，用头巾包着，旁边是棵小树，他就挂在树上，挂着干嘛呀？一会儿收拾完了摘着好再走。摸了摸着脸上格外的疼痛，不知道哪受了伤了。哎，前面不远处有个小河沟，寻思洗把脸，把外边这衣裳脱了再逃走也不迟。再晃晃悠悠找到小河沟，到河沟里头洗了把脸，他正弯着身子洗脸的这功夫，就听这个身后来了一伙人，脚步声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咕咚咚咚咚哗啦哗啦哗啦哗啦，他就一惊，回头一看，能有十好几个，干嘛的不知道，反不是军人，穿的是老百姓的服装。到现在的忠王李秀成见人他就怕呀，出来自己的人，站起身来就跑，顺着河沟哒哒哒哒哒往前跑。这人他就这样，你不跑他还不怎么怀疑，这一跑让这十来个人发现了。哎，这人跑什么？长毛子，看三发披肩，长毛子，这抓长毛子啊！这十几个人是紧追不舍。要说李秀成胯下马掌中枪能有万人敌，现在情况不同了，多少日子没吃一顿饱饭了，尤其昨天突围出来又打了场大战，浑身骨的节都散了架子，肚子里没有粮食哪来的劲儿？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他饿得慌。跑着跑着觉着头重脚轻，实在跑不动了，扑通就摔在那儿。他刚趴在那儿，这帮人就追上来，逮着了，逮着了，别动，七手八脚把忠王俩胳膊给背过去了，那散乱的头发在前面。这十来个人当中有俩头，这俩头子还是亲哥俩，邢氏弟兄，一个叫邢金桥，一个叫邢玉桥，亲哥俩。干，把李秀成掐不住了，这哥俩过来把这个散发一周，嘿，长。哎，怎么瞅你这么眼熟啊？你是谁？忠王不说话，你不说话我也认。

出来了，哎呀呀呀呀呀，撒手撒手撒手，如果我没猜错，您是忠王爷爷吧，是忠王千千岁吧，哎呀，忠王爷爷怎么在这遇上您了。李秀成这心就一惊啊，心说他怎么认识我，睁眼看了看，这些人全不认识，莫非他们是青妖的细作把我看出来了，但到现在认出身份也没必要再隐瞒了。李秀成点了点头，不错，在下正是李秀成。哎呀，忠王爷，李秀成一听剃头，最大的侮辱，最大的侮辱。他就想起来清军入关的时候曾经贴出布告，叫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强逼着明朝的一老一少把头剃了，前头是光瓢，后头梳大辫，有很多人拒绝，为此搭上性命的，那也是用铁腕手段，经了几十年，这才把汉人治的卑卑夫妇把头剃了。现在事隔200多年，把头又许起来了，还得剃，这是最大的耻辱。本来忠王不想这么干，但一看这哥俩苦苦的哀求，又怕给人家家找罗烂，忠王一狠心，好吧，你们随便吧，哎哎，这就对了，先拿剪子脚，后找那剃头刀，咔哧咔哧咔哧给剃了，手艺不怎么好，剃的七长八不短，后头一网梳了个辫子，嗯，变了样了。忠王，这我们就放心了，我们里边还有个小套间儿，您到里边去睡去吧，我们一家子给您站岗放哨，您放心，有风吹草动我们马上给您打招呼。李秀成实在支持不住，就这么到了套间，把门关上，倒头便睡，这叫是沉沉大睡，什么都不知道。单说邢氏弟兄邢金桥邢玉桥哥俩拉把椅子到了院里头，一方面歇着，一方面在这放哨。漫山遍野全是草木，他这来个人离老远都能看见，这地方非常僻静。这哥俩就商量，老大跟老二说，我兄弟，你说赵赖子这小子真不是个物，忠王刚才我问了，那身上带老了之前的东西了，就拿出一部分来就够咱们普通人家活一辈子，拿出两部分叫不上名的就知道是之前的东西。他老婆挺尖呀，这财白可动人心呐、啊！你看没有他咱家还没事儿，有这么多的东西一旦要走了风，咱命都保不住，赶紧快藏起来。说的是说的是，去去刷个坛子来，刷了个小口坛子，里边擦干净，把这东西全倒到里头了，拿棉花套子蒙上，口封上，就这么他媳妇抱着，他拿着铁锹到了房后挖了个坑，把这坛子埋在里头，还踩了踩，上头搁了点砖，做好了记号。记住啊，我死了你就记住这里有一坛子宝贝，你死了我也记得住，咱互相提醒。刚整不完了，邢氏弟兄来了，我来吧，来家那吧。谁啊？我们。呀，赵赖子一看，这不邢家哥俩吗？没什么深交，但都认识，都在方山住，平常没什么来往，从来他没到我家来，怎么今儿贸然来了？能不能跟这些之前的东西有关？他告诉他老婆，别承认啊，什么也别说，你躲开，来了。这小从后边出来了，到前院，哎呦，二位大哥，哎呀，哪一阵香风把你们刮到我家来了？里边进，里边请。两个人沉着脸，都带着囊子来的，到屋坐下了。邢金桥往这边看看，往那边看看。二位大哥有事儿啊？啊，我赖吧。咱虽然没有什么深交，但。

什么书生要我帮我拿来，我不知道啊，这话从何说起？找他妈装蒜，这么多人我们都不找，为什么找你？问你，昨天一晚上你干嘛去了？昨晚我打猎去了，下夹子去了，一晚上没回家呀。天亮了我什么没得着，我不回来我等什么？是啊，正因为如此才找你。大山上空旷无人，只有你一个人，那包没了，不是你拿了谁拿了？你说了实话，咱们低头不见抬头见，乡里乡亲的算不了什么，也有你的好处。你要想独吞，你可得想想后果啊，你能独吞得了吗？我二位，这话从何说起呀？哎，他我不知道，你们这不逼人吗？这件事情我是绝不能

0: 活力的渴望。而那些暗中追逐自己的男人们都比自己老公强壮，她有资格有条件去寻觅自己的幸福，理应得到喜爱自己的男人们的体贴和抚慰。这时本就不安分的江娇美心惊摇曳，春意荡漾，走哪儿我就跟你到哪儿，要不我就杀了你娘家人，我随时都能整死你，杀掉你全家。之后王天学没事儿就与江娇妹粘在一块儿。走火入魔的王天学心里此时只有一个偏激的念头，宁愿花下死做鬼也风流。他是王氏家族的本族大哥，王天义对待这种强占人气的地痞无赖行为恨得咬牙切齿，单凭力气又打不过他，前思后想觉得他当大哥的欺人太甚。世上有两大仇恨不可调解，那就是杀父之仇，夺妻之恨。虽然妻子作风轻浮，这种事儿一般也都是偷偷摸摸。
1: 王伯，
0: 20分钟以后，气急败坏的王天学腋下夹着炸药包突然出现在王天义家的门口，导火索露在外面，他两眼喷火，怒气冲冲，环视四周以后伤亡和建筑物破坏。犯罪嫌疑人王天义涉嫌故意伤害罪，于2005年2月5日被行政拘留，2月19日被取保候审，3月18日被锦州市太和区人民检察院批捕，5月16日被起诉。犯罪嫌疑人王天学因涉嫌故意杀人罪，于2005年2月7日被取保候审，3月14日被锦州市太和区人民检察院批捕，5月31日被起诉。两败俱伤的同族兄弟自相残杀后就这样被送进了高墙铁窗，等待法律的严惩。作为祸气萧墙的核心人物江娇妹又该做何感想呢？作为女人的江娇妹本应自尊自爱，谨慎做人，恪守妇道，安分守己，不该涉足虐海酿造祸端，只因贪婪的一己私欲，情感泛滥，招灾惹祸，坑害了两个男人，毁掉了两个家庭，在双方家人的心目中留下了一个永不能磨灭的烙印。有人说，不安分的女人是祸水，放肆的欲望是灾难，这一教训在本案中又一次得到了切实的验证。但愿这个故事能够警钟长鸣，以警示人。

楚女儿后妈陆颖有期徒刑三年，并附带民事赔偿的终审判决书。那一刻，他泪流满面，终于为女儿伸冤了。悲剧源于一年半前的那场火灾。2004年2月5日下午，正在黑龙江大庆市一家饭店打工的黄云英，突然接到侄子从老家安达市火石山乡打来的电话，让他马上回家。黄云英忙问发生了什么事情，侄子吞吞吐吐地说，他5岁的女儿彭甜甜被火烧伤了。黄云英听了，泪水夺眶而出。黄云英今年34岁，几年前与同乡青年彭强结婚，生下女儿彭甜甜。黄云英把女儿当成掌上明珠，倍加呵护，也舍得在女儿身上花钱。而彭强从小过惯了苦日子，对黄云英的做法甚为不满，两人经常争吵。黄云英一气之下，于2002年10月带着女儿离家出走，在外颠沛流离一年以后，黄云英母女回家了。可是他没有想到，彭强已经与大庆市离异女子陆颖公开同居。彭强一见黄云英便提出离婚，黄云英不想离婚，只好使出杀手锏，你真要离也可以，孩子给你。他的本意是误以为孩子说的妹妹是陆颖的妹妹陆红，急忙跑出屋子要去救人。张大妈告诉他，陆红已经跑出来了，现在老冷家里呢。安大婶忙跑到邻居冷家，果然看见了陆红一家，他这才长出了一口气。惊心动魄的10分钟以后，消防队员赶到现场。又过了10分钟以后，火势被控制。一个消防队员跑进老冷家的屋，问陆红，着火的屋里是否还有人？陆红说，好像我姐夫家的孩子还没出来。大伙这才得知彭强的女儿在家，而且在火场一直没有逃出来。消防队员立即冒火进入室内搜寻，最终在酸菜缸与床的缝隙间找到了已死亡的彭甜甜。

0: 法治故事发人深省，人生经历耐人寻味，案情实录正在讲述。
1: 听邻居讲了女儿惨死的过程，黄云英悲痛欲绝，而令他惊愕的事情还在后面。邻居们告诉他，彭强将女儿的尸体抱出来以后，放在雪地上，再也没多看一眼，而是匆匆用自行车驮着陆影向医院奔去，说是陆影的手给火烧出了泡。两人从医院回来以后，彭强马上到一邻居家里借镐头，说要掩埋女儿的尸体。邻居感到有些奇怪，孩子刚被烧死，怎么就急着埋掉，因此拒绝借给他镐。后来是消防科的同志赶来，明确告诉彭强，孩子亲妈不到场，不能处理尸体，彭强这才不再提掩埋一事。第二天，彭强和陆颖突然匆匆来找安大师，说这事儿你做房东的是公了还是私了？要公了，咱们就向公安局报案，是你私接天然气才造成大火，可能要负刑事责任。要私了，你就得给我们拿6万块钱来。安大婶非常气愤，把他们骂跑了。了解到这些情况以后，黄云英深感震惊，他拭去泪水，再次抱过女儿的尸体仔细查看起来。突然他在女儿的后脑处发现一个小洞，脑浆都流出来了。这个发现让黄云英疑窦顿生，为什么火灾发生时陆颖母子与妹妹全家都能火海逃生？这几天他一直在犹豫是否要与前妻站到同一条战线上。得知前妻这些日子的艰辛奔波后，他的良心深受谴责，他向黄云英道出了心中的猜想。离婚以后，彭强将女儿一直放在奶奶家。1月27日，他在母亲家过完年后，才把彭甜甜带回大庆，交由陆颖照管。但女儿一来，一家人的平淡生活也被打破了。一次，陆颖与他吵架说，这回咱俩算过到头了，本来日子就紧巴巴的，再添一口咋活呀？后来他又说，要不你带你的孩子搬出去，要不我领我孩子出去。彭强说，当时心粗，没把陆颖的话当回事，现在看来陆颖真的把他的女儿当成累赘了。良心发现的彭强终于和自己站到了一起，这多少让黄云英感到有些欣慰。一个晴朗的星期天，黄云英和彭强将女儿埋在家乡火石山旁一个青山碧水的地方。女儿入土之后，黄云英从自己的背包里拿出一个小墓碑，庄重地立在女儿坟头。彭强愣了一下，他没有想到前妻会为女儿准备墓碑，更没有想到墓碑上刻写下的这样几句话：爱女飘零去，母星万仞途，不身女冤屈，枉为亲父母。彭强忍不住扑倒在女儿坟前放声大哭。此时黄云英已经没有了眼泪，她拉起彭强，像是对女儿，又像是对前夫说，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听天，是我面向大陆期的庄严承诺。
2: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3: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4: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5: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

0: 中医湿热敷疗法，加速黄柏、蜜萌花等十几种中草药的吸收，听完当场水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干涩流泪轻松缓解。想体验的您现在就打400710-3889，400710-3889。除了送78元加强版眼贴，下单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更有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今天不让您花钱，直接送，活动只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